0: So why were we seeing?
1: 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这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怎么可以这么漂亮的女孩子？你 الله ان شاء الله.